0: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1: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사랑한다는말고맙다는말미안하다는말진심어린한마디한마디가따뜻하고밝은세상을만들어갑니다

0: 北京时间十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3: 여러분안녕하십니까？지금부터평소련제를감상하시겠습니다。
4: 瑞仙郡主和五公子岳振得了盘龙山的地理图，要出牧羊城，被元帅铁飞龙横住了道路。铁飞龙高声断喝：“郡主，你不在王宫，到此作甚？”瑞仙故意的气他：“哟，铁元帅，你还没给我道喜儿呢，来，我给你引荐引荐，这是你们的骏马。骏马想他的生身老娘，领着我要过关探母，请您开城吧。”什么？连夜过关探母？铁飞龙一想这里有事儿，就冲他连夜要走，十战九成九。这个奔德牧是奸细，不能让他走。但有一样，郡主不知道啊，要被这奔德牧拐走了可得怎么办呢？眼珠一转，计上心头。哦，郡主要出城，好啊，拿来。什么？老王爷的旨意呀，有他老人家的旨意方可开城。哟，我没有啊，父王喝多了睡觉呢，再说半夜三更的也不好找他，你是元帅，就请你行个方便吧。郡主，这不是行的方便事儿，这乃是军规国法。再说今天晚上是你们的洞房花烛夜，不在皇宫愣要出关，这里定有缘故。我虽然不知道怎么回事，我想郡主你能明白。快回去将此事禀明王家千岁，要出关也明天走，你今天晚上是走不了了。哟，连我的话你都不听了，你还要反呢？啊，我明白，找奔德牧为骏马你不乐意，你今天是来报仇了，对不对？开开门，快点！我不给开，再要不开我宰了你。说完，瑞仙摘下绣绒大刀，手中一横，催马抡刀，奔着铁飞龙唰就是一刀。铁飞龙急忙闪身躲过。郡主息怒，我有话说，你上当了。嗨，你管不着我，乐意上当。看刀，他左一刀右一刀的砍铁飞龙，铁飞龙不敢还手，他和郡主可真不敢动手。哎呀，郡主你这是耽误事呢，别忘了这座城是你父王的，我为了谁害你，爱为谁为谁，我为我自己了。五公子岳振一想，别让郡主在这支吧呀，干脆我给郡主断了后路，说明真情实话就得了。想到这儿高喊：“郡主你闪开了，有我那用着你吗？”郡主虚晃一刀，圈马往旁一闪，心里还挺高兴呢。嗯，别说，还挺向着我。郡马揍他，给我出气。你闪开吧。岳振催马到近前：“铁元帅，知师达物者乃为俊杰，把城开开。”奔德牧，咱俩是前世的冤家，今日的对头，我死也不能放你。不放啊？那你是活腻歪了。我明人不做暗事，告诉你，我乃是宋营的大将，我的哥哥就是扫北大帅岳雷，你家公子排行在五，叫岳振。想不到在牧羊城招了骏马了，我和我的哥哥汤琼两个把事儿已经办完了，要出关。开，要不开白天 怎么揍你的，今天晚上还叫你怎么吃锤。

0: 真是宋将，还错了官宦，好啊，气死我也，招锤无恩。铜锤往下就落，五公子摆八楞紫金锤往外相迎，两个人站在一处，康琼在一旁站脚助威。郡主心里着急，暗暗的埋怨呐、啊：“哎，郡马耶，你报的哪门子名啊？这不是坑人吗？快点出去比什么都强！倘若我父王来了，我有什么话说呀？”他正在琢磨呢，可了不得喽！就听着后边啊，连珠的炮响啊，叨叨叨叨，咕噜噜咚，人昏马炸呀！就听有人高喊：“站住！郡主，快回来呀！王爷到了！”瑞仙吓得心蹦蹦直跳，哎呀，舅妈，我父王来了，可得怎么办？五公子一边打着一边喊：“他来就来呗，那有什么呢？”唐兄说：“别着急，还有我呢，你别怕。”再看老郎主弯延寿气得浑身颤抖啊，盔甲都没穿呢，骑着战马一直追到城门下。老郎主怎么来的？人家能得不到信儿啊？那御书房是一班两个人，一班两个人，该换班了。换班这两个人推开门到屋里一瞧，好嘛，那两个人没了。两个人扯着嗓子喊，床上被绑的那两个在那直动弹。把他们打开一瞧，解下了绑绳，仔细一问，这两个人都说明白了：郡主把图盗走了，把我们两个捆上了。连相就告诉完颜寿去了，完颜寿吓坏了，这图就是我的命啊，没有图我还活得了吗？哎呀，瑞仙呐、啊，你也太糊涂了。就这么吓得连忙点兵，把皇宫内院所有的兵都划了起来了，凑到一块儿骑马在后边追，那还不快呀、啊、很快就追上了，呼啦一下子就把这三个人围在了当中。老王爷完颜寿气喘吁吁，高声喊喝：“瑞仙，丫头，过来！”瑞仙催马到了近前：“父王，你老人家怎么出来了呢？你还问我呀？哎，盘龙山的地理图哪儿去了？这啊，叫女儿我拿来了。你拿它干什么？
1: 爹，我就说实话吧。”是，哎，千不该万不该，怎么今天招了这么个骏马呢？一只骏马是谁呀？乃是岳门之后五公子岳振，那个矮个的是汤琼、汤怀之子，他们两个人奉了扫北大帅岳雷之命到这来到盘龙山地理图，想不到冤家路窄和我碰上了，还结为夫妻。在洞房里，五公子岳振掰开揉碎和我说：“说我们大金国打宋朝是不应该、不对的，逆天而行。另外，早晚早晚早早晚晚，盘龙山一定得破。要是打到牧羊城，怕是父王娘亲性命难保。为了保住二老的性命，保住牧羊城的老百姓，所以女儿将图献出去了。”哎呀，丫头，你上当了，把图给我拿出来。你既然知道他是奸细，就应该禀明孤王，为父将他杀死，再给你另选骏马。你怎么能够胳膊肘朝外撅，吃里扒外呢？
0: 父王啊，他我觉得骏马说的也对，老人家，大宋朝有的是高人，即使是我不把图给他，早晚早晚早早晚晚，人家用别的道也能把图弄走。到那阵儿，这座牧羊城要是被打开，老人家您就得云阳市口开刀问斩，到那时刨坟灭祖，挫骨扬灰呀。老人家，我当女儿的不能不给您想想后路啊。要是将图献出，他们能看在女儿的份上让

括爹爹的死罪，保住祖营，保住全城的人，也算女儿一点的孝心吧。胡说八道，你把图给我拿出来。啊，图我已经给他们了。给他了，那好，你我就断去妇女的情长，我要了你的性命，拿你的脑袋，我到黄龙府去请罪去。说完摘下九耳八环大刀，直接够奔瑞仙郡主劈来。瑞仙哪敢还手啊，左躲右闪，父王啊，你千不看万不看，还要看在我老娘的份上，你忍心把女儿杀死吗？你就是把我杀死，我也不还手。爹爹您住手吧。唐琼急了，郡主你躲开，有我呢。噌，往前一近身，横住了完颜寿的马头，一伸手，噌，瞪出一对天罡棒，手中一晃，哎，完颜寿，赶快开城，放我们三个人出去。你看你多好的姑娘，多好的姑爷啊！哦，又杀姑娘，又宰姑爷，你还活不活了？你怎么老了老了还糊涂了呢？完颜寿，今天放了我们三个人，万事皆休，要不然就把你这所城给翻个个儿。活地丁，都是你河南岳镇搅了我的家，搅了我的国，搅了我的城啊，我岂能放你？嗨，你想不放能行吗？完颜寿，你有点老糊涂了。你没看看现在大金国屡打败仗，盘龙山要是一完蛋，马上打牧羊城，这座城还禁奏吗？得了，开开城，放我们一走。好姑爷，好姑娘，好亲戚，多好啊，你都得罪净了，你连个后步都不留，开不开？错地定，我绝不饶恕你们。看刀，奔矬子就一劈。矬子噌一闪身，大刀劈空，猛然间右手的天罡棒直奔老人的脚面呢，砰就砸下来了，可把完颜寿吓坏了，脚面子上除了皮就是骨头，没有肉，砸上可疼了。啊！一闪身，汤琼这个天罡棒又到。再瞧汤琼，马前马后马左马右蹿蹦跳绕，哎呀，这个灵巧，把个完颜寿忙活的眼花缭乱。完颜寿能耐不小，怎奈碰上汤琼了。汤琼不跟他真打，就是逗弄他，把他纠缠在这块儿。那边已经分出胜败，五公子岳镇和铁飞龙四柄锤空中乱舞，八个马蹄搅绕在城下，两旁边军兵高挑着灯球火把，天光已经泛亮，战了没有二十个回合，分出高低。铁飞龙白天挨了一锤，受了伤了，晚上不敢硬碰五公子岳镇的锤，怕是再碰上这口血喷出去了不得。可是这口血也没喷出去，也没咽回去，就在这堵心道作病了。所以越打的气儿又不够使，越打气儿又不够使，猛然间二马巴拉一错蹬。五公子一想，反正今天也这么回事了，不打也出不去了，反手啪地锤正揍在后脑海上，当时把铁飞龙打个万朵桃花开，死尸张落在马下。军兵一乱，五公子马奔城门洞，想要砸城门。就在这阵儿，远处有人高喊：“王家千岁，住手啊！我有话说。”由远而近来了一匹马，马上坐着一位文官，急的汗珠子顺着额角往下噼了啪了直流。瑞仙郡主一瞧，正是左丞相王丹，忙冲汤琼喊：“汤将军，你快回来，有拉架的来了。”汤琼撤双棒，噌往旁一闪身：“哎，完颜寿，等会儿打，大没人到。”完颜寿刀交左手，手捻虚髯，留神观看。啊，王丹
这火呀又撒到旺丹身上了。五公子岳振成亲不是旺丹的大媒吗？再瞧旺丹来到了近前，甩凳下马，跪在完颜寿的眼前：“千岁，老臣请罪。”完颜寿没词儿了，人家领罪了，说什么呢？旺丹，起来！多谢千岁。千岁呀，老臣在府里听家人言说，奔得墓乃是吴公子岳振，墓得奔乃是康琼，臣急坏了，特意赶到此处前来请罪。哎，请罪有什么用？我的丫头被他们给劝降了，要投到宋营，我的地理图都没了，我的命都保不住了。千岁，此言差矣，事在人为呀。我想郡主办的事儿也不算不对。什么？你还向着瑞仙？不是，我再向着你们爷儿俩进。你们是妇女呀，我算干什么呢？我只是站在旁边给您说清楚。千岁呀，你看没看，现在大金国屡打败仗，三川六国九沟一十八寨到处调人，把兵抽去多少，现在干活的人都没了，全剩下个女人。这么做你平时也跟我说过，也不乐意，你也不乐意金乌珠左四三番的打大宋，为什么到现在就不能说直理儿一碗水端平了呢？那郡主已经给了吴公子岳振了，我想就不如叫他去吧。你就是把郡主和郡马杀了，你这祸也惹下来了。你看铁飞龙被吴公子岳振给打死了，黄龙府能不能答应？右丞相野绿白能不能完？飞上黄龙府告你不可，一定说你私通宋营。吴乞买没缝还下去呢，核算惹下这么大的祸呢？那吴乞买根本就不信任王家千岁，派野绿白来看着您呢，难道你心里没数吗？真要是把姑娘姑爷都处死了，王妃得怎么样的心疼？你到老来身边连个近人都没有啊。要我说，不如放他们三个人出城，此事先按下，暗投明不投，咱们瞒住黄龙府，在牧羊城按兵不动，一旦宋营打到牧羊城前，可和他们讲清楚我们不反大宋，叫他们绕城而过，岂不是救了满城的黎民百姓吗？又可以一举两得呀。这完颜寿听完这番话点了点头，觉得有理。我别看独立在牧羊城够窝囊的，吴乞买老找我别扭，就是没找着茬，这次把个铁飞龙给死了，野绿白非去告我不可，我还把姑娘姑爷给杀了，还觉得忠心耿耿为大金，大金还不信任我，我图意什么呢？旺丹，你说我们来一个暗投降明不投？对，纸里包不住火，雪堆里埋不住死孩啊，我怕传到黄龙府够呛啊。哎，传到黄龙府我们也不怕，牧羊城四门紧闭，城头上准备灰瓶炮子滚木雷石，死守城池，吴乞买他能怎么的？我们不打他，你也别打我们，要打我们就跟他拼。再说可以找五公子岳振你的闺女给帮忙助阵。郎主啊，你上哪找这么个好姑爷去？你看那五公子岳振人才武艺家哪点不好？人家父亲大宋朝青天伯玉柱，架海紫金梁，名门之后将门虎子。老郎主你偷着乐去吧。就在这阵儿，
后边有人高喊

0: 再看呢，瑞仙的娘啊，鼻涕一把，眼泪一把，哭的跟泪人一样。坐着车来了，离远就喊呐：“郎主啊，千万别杀我那姑娘啊！我那姑娘是好孩子。”
1: 哎呀，行了行了行行行行行行，
0: 本来他心就烦。
1: 哎，好吧，瑞仙，
2: 爹，
0: 刚才左丞相的话我听清楚了，儿大不由爷，女大不由娘，我也管不了，你愿意跟岳振去就去吧。
2: 啊，爹爹你放我们了，哎呀，您真是我的好父王啊，女儿这厢有礼了。哎，骏马别砸城，我父王答应放我们了。
0: 啊，岳振圈马到了近前，甩凳下了坐骑。
1: 父王，老人家您深明大义，放我们走了。贤婿免礼免礼，事已至此，姑答应了，待我转告扫北大帅岳雷替我问候。不过你要告诉他，将来一旦打牧羊城，望他看在了瑞仙的份上高抬贵手。
2: 老人家，我一定将此事禀明当今万岁。
1: 好，啊，开棺。吱呀呀呀呀，咕，城门开放，吊桥一落，三个人飞身上马，冲着远处招招手：“千岁，我们走了。”
2: 送骏马，
0: 王妃高喊：“
2: 瑞仙呐，你可常回来呀！娘，过些日子我就回来呀。”
0: 老郎主、王妃、王丹，眼望着男女三员将，恋恋不舍。直到看不见影子才回了关，关上城门。再说三个人马上加鞭直奔宋营，归心似箭，恨不能一步到营盘，打盘龙山解救三公子岳亭、四公子岳林、罗红、郑世宝。简短接说来到营门这儿，止住了脚步。五公子说：“哥呀，你到营里边跟我二哥说一声，郡主来了，我二哥还不知道呢。”
1: 好，你们等着。
0: 说完汤琼进营了，时辰不大，就听着营里大一声炮响，鼓乐喧天，亮全队迎接瑞仙。怎么给个面儿啊，人家献盘龙山地理图多大的功劳，那叫郡主啊。头一个金毛太岁牛通，紧跟着又是狄雷、傅天亮、何凤、花斑豹、张英等人全出来了，当中是诸葛瑾，岳雷没出来。诸葛瑾紧走几步来到了近前，高颂道号：“无量佛。”哎呀呀，听说郡主大驾光临，有失远迎，望其恕罪。瑞仙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吓得直躲。五公子赶紧引荐：“啊，这是我家军师诸葛瑾。”然后一一介绍：“哟，我乃是偏帮跨国之女，有何德之能，干劳众位。”哎呀，别客气，请。说完让到了大帐，倒在帐里见过元帅岳雷，给瑞仙搭了个旁座。岳振又把自己到牧羊城如何招亲得徒的事儿详细说了一遍。岳雷点点头：“多亏郡主大仁大义，献出此图，我一定将此时奏明圣上。下去安歇去吧，准备酒宴款待郡主。”又问五公子岳振：“图在哪呢？”岳振下去将图拿来交给了岳雷。岳雷把图打开了，仔仔细细的看了一遍，又将周老隐士请来。周祥一看这个地理图可乐了：“元帅呀，有了这个图就可以打山解救三公子岳亭、四公子岳林。不过进山的人都 得熟悉地理图，要是不熟悉，走错了向了，不但救不出人，哎，他也得被困在山里。大家看着地理图，天天瞧着，从哪么进，从哪么出。这座山前文咱说过，三道山口，190多个山头，几道的山梁，而且山上的树木大字差不多，有标记，有记号，哪是脏坑、净坑、梅花坑、翻板、冲天弩等，都记在心里，都差不多了。准备要3天后开始打盘龙山。简短接说，到了第3天，岳雷升座保障，点名过保，发放军情已毕。岳雷说：“众将官，今天咱们要打盘龙山，解救几员将官，人人奋勇，个个当先。智取胜，不许败，后退者斩。”随后抽出第1支金披大令。何凤听令，末将在。本帅命你带5000人马进山口之后往南打。遵令。说完，金皮大令插在袄领子上，转身出去点兵，抽出第2支大令。狄雷傅天亮听令，
3: 啊，在呀！
0: 你二人带5000人往北打。
3: 哎，好了。
0: 两人也走了。第3支令，岳震听令。命你带5000人从东面往里攻。
4: 是。
0: 说完也出去了。第4支令，韩启龙、韩启凤、牛通，你们3人带5000人马从西边往里打，大家往中间去，余者跟本帅出征。炮声一响，人马脱脱，盘龙山解围，要活擒金乌珠。
5: 오래된메일내용을지우고있는당신휴대폰을끄고영화를즐기는당신눈건강을위해스크린밝기를낮추는당신버스에서휴대폰대신창밖을바라보는당신모르셨죠여러분은이미탄소중립을실천하고있었다는것을불필요한메일을지웠을뿐인데영화관질서를지켰을뿐인데눈건강을생각했을뿐인데창밖을바라봤을뿐인데일부러마음먹고행동하지않아도당신은이미탄소중립을실천하고있습니다탄소중립을실천하는가장확실한방법바로당신의좋은생활습관에서비롯됩니다

0: 여러분 안녕하십니까? 지금부터 평소련제를 감상하시겠습니다.
1: 岳雷四路派兵来打盘龙山，为解救三公子岳亭、四公子岳林、罗红、郑世宝，这么多人往山里一攻，喊杀声惊天动地。奇怪的是，山口无人堵截，随便往里进。上哪找这四个人去啊？ 大伙真着急了，又不知北国的伏兵到底埋伏到什么地方。那位说了，这四个人还在不在了呢？哪去了？自从金乌珠在诛仙阵打了败仗，最后就退到了盘龙山。因为盘龙山的后边有一座庙叫护国寺，里边有300个和尚，这些人 都是练武术的主啊，能为挺大。护国寺老喇嘛活佛普峰手下的弟子，那普峰耗尽了心血，在盘龙山重新修建，半人工半天然，能守能攻。金乌珠的兵马就扎在了山里。上一

次，两位先锋官岳林、郑世宝领3000大兵，正到盘龙山前，金兀术往里一退，人家藏起来了。两人一进来就懵了，两人进来时候觉得是从左边山道走的，马上加鞭从左边追赶金兀术，追来追去发现金兀术没了。哎呀，人怎么没了呢？前边是双阳岔路，是往这边拐来呢，是那边拐来呢？嗨，咱们两个啊，一边一个来吧。两个人分开道了，一边一个追吧，追来追去，越追越没影儿，没办法，顺道回来了。回来了，又在双阳岔路着，哥俩又碰上了。说咱俩往回去吧，一兵一卒没带。你说，倘若被困在山里，咱那3000人就没了。就这么，哥俩要往回走，哪知道走着不远，发现又出了双阳岔路，俩人就懵了。来的时候没觉得这块还有条道，咱俩是从哪么来的？就来里转转开喽，转来转去，转到了一个地方，这块是个额头峰，叫燕翅峰红谷峪。这块山峦重叠，山景宜人，一个人也看不着。哎，还不含糊，旁边有个山洞，俩人一想，得了，就来这待吧。就在这阵儿，就听着四周围山头炮声一响，金兀术出现在山梁。哎，岳林呐，你们现在被困在盘龙山了，干脆投降吧，要不然饿都把你们饿死，我们都不用抓你们。这块你看没有人家，落在我们的手心儿。岳林、郑世宝破口大骂，告诉金兀术死咱也不降。金兀术说好好好，收兵，人家都走了，哥俩这个转呢，还不敢远走，不熟悉人家这里的情形，一旦掉在了陷坑之内，性命难保。没办法，哥俩就躲在了燕翅峰红谷峪的山洞前。两人被困，外边不知道啊。岳雷不急坏了吗？就派三公子岳亭和罗红两人出来了。两人进山口来找岳林、郑世宝，结果也被困在山里。四个人见面了，大眼瞪小眼都着急了，怎么办呢？三公子岳亭比他们有主意，别着急，咱们只要不落在金兀术的手，就能活命。山里头有的是野果野菜，咱们凑合着吃。夺子元帅派人来救来，我们再跟着走，别乱撞了。我在外边听说了，盘龙山山势险恶，道路像蜘蛛网一样，不熟悉的进里头没个出去，倘若落在金兀术手，咱们命就没了。挨点饿不要紧，死不了。就这么，这哥四个就在这山前被困，一日两，两日三，可非止一日啊。渴了饮点泉水，饿了采点野果，弄点野菜，八色饿苦啊。四个人饿的都有点打晃，可是还在这等着。每天人家金兵金将搜山，这四个人就跟他们转开圈子了。怎么说，这边人少好藏啊，山势特大。我前文讲过，198个山头，9道山梁，3道山口，里外3层。这天岳雷派人打山了，但是金兀术不知道为什么呢？牧羊城地理图丢失，金兀术没得到信儿了。这脚跟脚的事儿啊，他还在和护国寺老喇嘛活佛普方商量如何灭宋兵。人家住的地方啊，不在这盘龙山的前山，没说嘛，三道山，人家在最中间靠北坡，在个山坳的深处，这个地方易守难攻。而且外围半人工半天然，是屏障，外边的人马根本进不去。岳雷领兵只是在外围来找自己的将官，有人给金兀术送信了。金兀术吓一跳，怎么岳雷大队人马能进山了？
老喇嘛活佛一乐，没事儿，叫他怎么进的，怎么在里蹲着，他没有地理图，他不知道啊，在牧羊城得图了，所以人家没出兵，就仗着天然的十大阵图来困人呢。这样，月雷就占了香应了。你想想，上万人到山里来找那几员将，这好办呢，连喊带叫，金鼓大作，瘪了号角，闷闷直响。这四个人听着了，登山梁往远处眺望，一看大宋朝的旗号从四面八方往中间聚。哎呀，可把三公子四公子乐坏了。哎，我们在这儿呢，一高兴不是吗，还都晕过去了。头一个就是刘通看见了，哎呀，那边有人，快过去啊！呼的一下子来到了山前，弟兄见面，岳亭、岳林、罗红、郑世宝感动的眼泪都下来了。要没有大伙相救，我们就得饿死在深山老林呢，浑身连点劲儿都没有，都吃不着盐，没有粮食，光弄这些野果吃，那能行吗？大家把他们周上了战马往外带，要依照牛通等人要在这决一死战。岳雷不敢打，因为光有张图哦，就凭这个打山就行了嘛，不知道人家的兵力如何。岳雷说别着急，我领你们看去，然后领人马往中间去，过了第二道山口往里边一瞧啊，可了不得了，就看远处大旗密摆，一个压一个，一个压一个，根本看不清里边是什么。那还不算，层层的战壕，层层的吉利，兵丁列立在两旁的山坡，再想进那可得费不少劲，得拿人来垫。岳雷说别着急，我们先把人救走了，然后再商量破敌之策。大伙说对，走，呼噜呼噜呼噜的往外出。因为在地理图上标得很明白呀，在树根下边有刻画的标记，这是出山的记号，要不知道这个你就转懵了，有这个就好办了，所以没费吹灰之力，出了盘龙山的山口了。金兵往里一报信儿，金乌珠大吃一惊啊，哎呀，那么说我的盘龙山地理图没喽。派人急忙到牧羊城打探，这边和老喇嘛活佛商量，我们仗着天然的十大阵图不行了，你看怎么办吧。普风说好办呐，我早就给他准备好了五条毒计，管教岳家军全军覆没。哦，哪两条毒计？如此这般，这么办，管教岳家军全军覆没。哦，此计太高了，快点办吧，照计行事。现在就派兵把盘龙山的山口堵住，调两门大炮守在山头，不让岳家军随便出入。你放心，仨月我就准备齐整。嗯，三个月，就是十个月我也认可了。里边定毒计咱且不提，单说岳雷领众将回归营盘，丢去的将官又找回来了，是个大喜事儿，庆贺团圆，排开酒宴，饮酒祝贺。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又商量打山之策。第二天军兵来报，盘龙山的山口满是金国的兵丁，山口有大炮，不让进盘龙山了。岳雷一想，坏了，大概金乌珠知道我们有盘龙山的地理图了，连忙问诸葛瑾怎么办。军师说好办，地理图我已经照样画好了一份，讲这份真的叫瑞仙郡主送回牧羊城，将来金乌珠逼问此事死不承认，金乌珠也不敢把弯烟兽如何。另外我们派两个人经常打探，一旦金乌珠要加害弯烟兽，我们这边出兵帮忙。就这么派俩人送瑞仙咱且不提，单说是扫北大帅岳雷告诉军兵逃掉阵。
到盘龙山的山口一叫

0: 山上挂出免战牌，闭门不战，一晃就是俩月，两个月了，盘龙山也没出来一个人呢。岳雷急坏了，老这么耗费粮饷，不是糟了吗？怎么办呢？干脆攻山吧。还没等打呢，有军兵来报，元帅，外边来了大金国下书之人。哦，带上来。从下边走上一员番将，来到帐篷内跪倒磕头。
1: 下书人姓字名谁？启禀岳元帅，我叫龙可荣，奉我家狼主之命特来下书。说完把书信举过头顶，当兵的接过来放在帅案之上，将军免礼平身看坐。然后岳雷拿起书信拆开，抽出信瓤打开官桥，见上边写：大金国昌平王完颜乌珠百拜扫北大帅岳雷，只因南北两国连年交兵，耗费粮饷，百姓无辜受刀兵之苦，为救于黎民水火之中，特定于6月15与盘龙山召开南北双王会，商议两国议和之事，永结盟好，望岳元帅转告宋王天子，请届时派人赴会。上写千，下写万，落款弯雁乌珠。岳雷看罢一算日子，6月15离现在还有一个多月，赴不赴会呢？岳雷不敢做主，随手交给陆花王，召见接过来看完，没加思索，把信翻过来，在信皮上写了几个字儿：休书不及，2日赴会，交给了龙可荣。将军，既是你家狼主有议和的诚意，请转告乌珠，6月15孤准到。然后赏给龙可荣10两银子，龙可荣走了。岳雷说：王家千岁，此事没奏明圣上就答应，不合适吧？哎，陆花王说有啥不合适的？赴会议和，逼他们写降书顺表，叫他们交二圣，那不比打仗强啊？免得耗费粮饷，百姓受苦。你马上派人骑快马800里的折报，奔京城送信儿。我想万岁也能同意。王家千岁，酒无好酒，宴无好宴呢、啊？什么叫双王会？明明是鸿门宴，就是杀人的战场。这是金乌珠诱生诡计，怎么能够叫君王担风险呢？他这一说呀，陆花王傻了。哎呀，那你早说呀，我不知道啊。王家千岁，我叫您看看那意思，我是没主意，谁成想您就回信了。诸葛瑾说：回信也对，去是非去不可，可就是怎么去，咱们何不来个将计就计，借水兴舟？他不就是想把我们骗到什么双王会吗？我们就这个机会把他们一网打尽，兵吞黄龙府，迎请二圣还朝，岂不是又变成好事了吗？陆花王说：对对对对，我也这个意思，我就说不出来。岳雷说：这得问问万岁呀，两国议和，这可是大事。陆花王说：我马上写折本，派兵送往临安，800里加紧的折报，日夜兼程，歇马不歇人，够奔临安。不久临安圣旨到了，高宗赵构病得卧床不起，一切由陆花王去办，议和必须讲明请二弟还朝，金国要年年进贡，岁岁称臣。岳雷看了看陆花王，王家千岁，就得您辛苦一趟了。陆花王说：孤愿往，刀山火海在所不辞，可就是别耽误事儿，可一切听你的。好办。岳雷找来牛皋、诸葛瑾商量怎么去，弄不好怕王爷回不来。牛皋说：好办，多带点人。二叔啊，咱是赴会，可不是打仗，不能带多，再说带多了全困到里边，可怎么办呢？那你想怎么办？岳雷说：我想把人分成两拨，一拨由我带着，另一拨由二叔您和诸葛瑾你们两个人领着，我保护王家千岁，带着汤琼、牛通、何凤、傅天亮、岳林进山里，和他们去赴会去，叫岳林扮作马童给我们看马匹兵刃，另外呢再带200名兵丁保驾，外边事儿由二叔和诸葛瑾你们两个人领兵。不过我们一进山， 你们可得派人埋伏在盘龙山外，一旦要打起来，好往里边冲接应我们。诸葛瑾说，我把外边人呢也分成两路，第一路由岳亭带兵埋伏在盘龙山外，里边要打起来叫他拼命闯重围把你们接出来。第二路，二叔得您带兵，营中一切由我照管，你看怎么样？外边的事儿二公子你就甭管了，担心的是你们，进了山如同羊入虎口，可得多加注意呀，保护好王家千岁。如果老王爷有了闪错，老贼秦桧在临安又要冒坏，所以要处处小心办事。岳雷点了点头，你放心吧。到了六月十四这天，一切赴会应用的东西备齐了。岳雷把进山的人找在一起，千嘱咐万叮咛，告诉应该注意的事儿，谁管什么。陆花王外罩官袍，内衬连环甲，200名军兵也全是百里挑一拔出来，能征惯战的主。等到了第二天，天还没有亮就出发了。诸葛瑾、牛皋等人相送老王爷。等到了大道，众人齐斗丝缰，乱撒交环，直奔盘龙山。盘龙山离牧羊城70-80里地呀，渺无人烟，树木狼林，杂草丛生。这个地方本来人就少，再一打仗就更没人了。除了连营走出50多里地儿，步步渐高，远处山峦重叠，远看无数的山头成为环形，好像一条老龙在盘着，龙头在南，龙尾在北。远远的看去，山头上有大旗飘摆，离山口还有10里地儿了。在山道上用松枝搭的牌楼，牌楼下边站着2大溜的金兵。岳飞一到，一部分人上前迎接，另一部分人飞奔山口给金乌珠送信儿。迎接岳家军的小帆来到马前，哗跪倒磕头，行中原的大礼，迎接岳元帅。岳雷一摆手，众位将军免礼平身。他一指陆花王，哎呀，众位将军，这是我家王家千岁陆花王，我竖个字儿说叫赵建。这些个番兵急忙要跪到赵建的眼前，参见王家千岁，愿千岁千千岁。哎呀，众位将军免礼平身，你们四郎主呢？郎主叫我们来接您，给你们带道来了。好，既然如此，头前带路。这些番兵在前边带道，后边众人跟随往山里走。岳雷观看地势，一看两边是高山，中间是一条山道，一慢坡越走越高。这个地方还不太宽，只能并排走2趟车。这块是易守难攻，进去容易，出来可要费劲呢。刚到山口，就听里边响了9声礼炮，冲出无数的人马，5颜6色的彩旗迎风招展，别了号角闷闷直响。前边是骑兵，后边是步兵，当中是6国3川的郎主，众星捧月，伴随着金乌珠，身后是金灵子和哈密赤，左右有2头白毛大骆驼，骆驼上边坐着2个和尚，左边这个和尚秃头亮顶，魔顶六戒，方面大耳，脸上都起紫光，胸前挂着108颗的骷髅素珠，身穿纳头胖袜僧鞋，得胜高挂着方便连环铲，年龄在60来岁。另一个是驼头戴法的僧人，能有70多岁，头戴月牙莲子箍，散发披肩，身穿绛紫色的袈裟，大红中衣，白袜，开口僧鞋。这个人长得太瘦了，满脸的皱纹，眼窝深陷，两腮无肉，有点像骷髅骨。这个人瘦的掐吧掐吧没一把，捏吧捏吧没一盘，做菜只能出扎排骨，溜肠肚，没有肉，要是没皮包着他都散架子了。海下黄焦焦的胡须，手拿素珠，闭目合睛，得胜钩挂着插条杖。牛通一看乐了，哎呀，这叫什么鸟啊，吓人， 何方与八

0: 败的经过，铺方活了。我教这几个徒弟全死在中原，金睛墨角兽也归他们了。我得亲自出兵，又怕自己人单势孤，约来僧友安铎一块儿来到前敌抓月雷。金乌珠又在盘龙山设下各种埋伏，以双王会为名，要把月雷和宋王骗到山里一网打尽。他定了五条毒计，在山里埋伏了10万兵马，兵套兵，阵套阵，把人的困在里边，累生双翅也飞不出来。月雷和陆花王一到，有人给送信儿，所以响炮出山，亮队迎接。金乌珠在马上抱拳：“哎呀，王家千岁一向可好？有失远迎，望其恕罪。”陆花王也是脸上挂着笑：“有劳郎主大驾金身，不敢当啊，不敢当。”岳元帅一向可好？岳雷一抱腕：“郎主，我们应约赴会，打搅了。”“哎，这是赏我的脸呢！来来来，我给引荐引荐。”他一指着胖和尚：“这位是我们的国师，叫安铎。”又指着瘦和尚：“这位是我国老喇嘛活佛普风长老。”普风啊，连眼皮都没撩，动都没动。安铎还点点头。金乌珠往里让，众人进山。月雷的战马挨着陆花王，陆花王的这边是何凤，骑着金睛墨角兽，洋洋得意。金灵子看见何凤骑自己的宝马，眼珠子都红了，恨不能过去把他的马抢过来。何凤还是笑呵呵的。金乌珠强压怒火呀。月雷一行走着，眼睛往周围观瞧，就看两边的山头，无数的兵将弓上弦，刀出鞘，山道两侧排列刀斧手。牛童一看这个阵势，心说：“够呛啊，弄不好可就出不去了。”等来到山里一瞧，这个地方非常的宽阔，四周是山，山头上有兵，山坡上有帐篷，中间的兵将军装号坎大旗都分为五色。别看人多可不乱，一行行，一列列，一排排，一趟趟，非常的整齐。正当中高搭龙棚，上边挂着纱灯，门前有金甲将军站岗，周围全是牛皮帐篷。众人下了马，金乌珠和陆花王并肩往里走，众人在后边跟随。岳林把所有的战马缰绳揽在一起，往旁边一站，那200多人被人领到边上的帐篷里吃吃喝喝。岳林看着战马在旁边等候，因为岳雷告诉的清楚，人不离马，马不离人，寸步不许离，一旦要打起来，要是没有马，这伙人就都活不了了。就在这阵儿过来下书之人龙可荣：“哎，将军，把马给我，请到里边坐一会儿。”岳林一摆手：“不用，我在这挺好。”“哎，远道而来得吃点东西，我不饿。”“你得喝点水，我不渴。”“哪能不渴不饿，还是跟我走吧。”“少废话，后退，我不愿意动弹。”“嗯，好，那就拉倒。”龙可荣心的话：“郎主叫我把马要过来，这个主还挺厉害。”“不用厉害，一会儿就完。”龙可荣过去偷偷的找了几个人看着岳林。此时岳雷保着陆花王进了龙棚，这个龙棚是用芦席搭的，地方非常的宽敞，坐北向南有两张桌，这两张桌是给陆花王和金乌珠预备的，下边东西两大溜，那是群臣坐的位置，东边是岳家军，西边是金乌珠的人马。众人见礼已毕，都坐下，金乌珠可乐了，心的话：“姓岳的，这回你再往哪儿跑，只要进了我的芦席棚，插翅难逃。在我芦席棚的外边埋伏了300名刀斧手，摔杯为令，闯到里边就得把你们君臣剁成肉泥。金乌珠要害岳雷和陆花王，要知君臣生死如何，明天接着讲。”
1: 안전운전은 생명을 지켜주는 마지노선입니다. 안전거리를 유지하고 신호를 준수하는 작은 실천이 당신과 타인의 생명을 지킬 수 있습니다. 과속은 곧 위험입니다. 특히 학교 주변에서는 더 조심해야 합니다. 아이들이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